随乐动，尽享时光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音乐之旅。一段旋律可以抚慰心灵，一曲清音可以沉淀思绪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器与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我是红，感谢您的陪伴。

这里是音乐之旅。有人说音乐是一种无声的语言，而纯音乐则更像一幅没有边界的风景。闭上眼睛，每个人都能听见不同的故事。静下心来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。感谢您继续与我们同行，接下来让旋律继续流淌，让心灵继续旅行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星月之旅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。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旋律中感受宁静，在音乐中寻找美好。期待下周三上午11:30继续与您相约星月之旅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下午。再见。